面我不输了小心分身你妈他们输了你有那么远的人你不管去哎呦把他把我去了然后我也被炸阿弟一说他们出现的人也是我不然的哎呦把他怕也烈火阿去了那就我弟说我把也火生气

0: 算了算了算了就好，满院喷着我杀，没有我做我也得杀你，哎不然就这样的他才不用你娘的给我，没你啊把好娘做一家，把大哥的做一家，那也也也娘婆婆的事啊，没你啊我发他，没你啊我发他，我爹也得给谁把好娘做大兵，没办法娘们啊我爹爹也来我让妈杀我孙呀，杀死孙子，把你妈我爹爹我爹我这上面我爹我的那家我也不能哭命养他当白了吗，哎白了吗，不能了老黑吧杀第一吧来一段路啊，哎我可以问问我爹不大为爹的可惜他就说的东西还多疯我好的做法要你看见我也不想要你看见我好的做法大姐的那我说你的苦安苦哎呀你也得去哎呀你也得去哎呀你也得去哎呀你也得去哎呀你也得去哎呀我家爹把我把你养活把我煮你这我努阿卡萨本门我努阿巴曼的我没说没啥子那边的问我不能问你啊说的马洋洋的哥马洋万那不会听你洋万的哥马努斯拉诺马洋万的帕布瓦诺斯拉诺洋万那不会听你瓦诺是三十五六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你问你爸爸我是那些那些马托娘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有娘们我有娘们我有娘们哎呀不可
1: 他不要说你呢
0: 我努啊
1: 我努啊我努啊我努啊

哎呦，我的你呢？哎呦，娘们，这娘们是，哎呦，娘们，老妈，哦，爷你，哎，妈，哎，这边哥呀，都差不多，那我这啥可能买？我这啥我可能买？啊，那你啊，那我那难过，那难过，那那别买喂，别买喂。你儿子咋咋了？你儿子也，你儿子也，原来那开眼的，我讲。

只要你们呀，只要你们服了我们，那人把我们骗呀，我被我们的关系我往阿斯里亚说，没人问题，也不要严肃啊，这天，没人呀，咱也把酒也不爱服了呀，没人问题也不过来这天，不然，我被服了，那白天。

面欧巴说的小心但是你妈他们是没有的要那么难让你们玩的我要把他们把我吃了然后我也被吃他第一桌他们出现了让你们玩的我要把他们把也猎物和确实那就问你说我也不生气